0: to me, but 这是为我特调的新鲜美味哦，全新的布丁沙，现做就是新鲜，快去 7-Eleven 看我就享用吧。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。
1: Grab this,
0: guys. Toy Story, near.